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为出席联合国大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1日晚启程前往美国。这将是高市就任首相后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出发前，高市在首相宫邸对记者团表示，我将就北朝鲜绑架问题和气候变化对策的重要性、重视法治以及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等发出呼吁。高市还表示，我想表明，日本决心在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方针下，在增强能源等供应链的韧性，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应对 AI 等技术革新带来的课题等方面，切实发挥领导作用。此外，关于与各国首脑的单独会谈，高市称，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日美首脑会谈在内，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并表示打算再次就与联合国及各国的协同合作进行确认。高市计划于当地时间22日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在美中首脑会谈举行前，他希望与美方协调对华立场。
1: 日本时间9月22日凌晨，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借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在纽约举行了会谈。三位外长一致表示，三国团结合作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所在，并确认了推进具体合作的方针。三位外长还一致同意推进海外救灾援助，支持打击东南亚跨境犯罪，并确认将携手努力，加快推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等部署被视为下一代核反应堆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此外，关于北朝鲜问题，三方重申将共同致力于立即解决绑架问题，并促使北朝鲜遵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现完全无核化。三方还一致表示，将继续携手应对为北朝鲜核岛研发提供资金来源的网络活动。此外，针对地区局势，考虑到中国鉴于试图以强力和威压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持续至今，三方商讨了应对方策，表示将开展紧密合作，并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0: 中国外交部9月21日发布消息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将与特朗普总统举行首脑会谈。这将是继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美中两国今年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就此透露，两国领导人将就全球重大问题等交换意见。他还表示，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据观察，美中首脑本次会谈的议题包括两国正在争夺主导权的 AI 领域的相关问题，以及即将于11月到期的贸易摩擦休战等经贸领域的问题。预计双方还将就涉台问题、伊朗局势等交换意见。
1: 在9月24日美中首脑会谈举行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主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0日在纽约会晤。会晤结束后，贝森特对记者团表示，作为首脑会谈协调工作的一环，双方就 AI 和贸易领域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其中，围绕美中两国持续争夺主导权的 AI 领域，贝森特介绍说，美方提议构建一个名为美中 AI 对话的通报机制。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出席了会晤。格里尔透露，与中方就贸易政策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双方正在研究寻找一些未来两国间即便实施关税措施等也可被另行考虑的品类。格里尔称，这些出口商品品类不涉及国家安全敏感领域，可能包括中方的消费品以及美方的能源产品和农产品。
0: 据中国国营新华社报道，9月21日，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报道称，两人因涉嫌严重违纪等被立案调查。经查，两人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党纪，涉嫌严重职务犯罪。张幼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样，也是红二代，父辈是参加过革命的战友。据认为，张幼霞深得习近平信任。2022年，打破退休年龄惯例，再次担任军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表示，将在10月26日召开的党的重要会议五中全会上确认本次处分决定，并讨论从严治党的问题。
1: 在今年第25号强台风杜鹃抵近之前及抵近之时，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长时间受浓厚的雨云笼罩，出现了罕见的大雨天气。在伊豆大岛大岛町，截至9月21日的48小时，降雨量达到832毫米，为往年9月份单月降雨量的2.4倍以上，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有8个地区的24小时降雨量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千叶县世原市牛久地区392.5毫米，船桥市345.5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308毫米，东京都江户川区282.5毫米。以神奈川县和千叶县为主，大雨相继在多地造成地质灾害或河流泛滥。目前，尽管台风杜鹃逐渐远离日本，但由于迄今为止的降雨已造成部分地区地基松动，因此公众仍有必要对地质灾害保持高度警惕。此外，海面上仍有大浪，预计东北和关东地区海域仍有巨浪。日本气象厅呼吁公众对强风和大浪提高警惕。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30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你做过的或将要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甜点，